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

0: 破解民生难题，化解信访隐患，持续筑牢县域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坚实基础。
1: 接访过程中，王正飞态度诚恳、耐心细致，仔细倾听群众反映的公共道路乱象整治、土地租赁财务纠纷、历史金融执行遗留问题等民生关切事项，并与属地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负责。

0: 到绿化区域，任务重，时间紧，各单位分片包干，协同推进。
1: 我们不仅邀请了我们本全县的机关党员干部，还有我们本地的村民，还有我们县内一些民宿业主，一些以及一些其他社会上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当中。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我们景区尽快的进行一个灾后的重建。
0: 整个景区被细分为33个责任区块，每个区块均有30-40名人员同步作业，为确保每一处角落都能得到精细化清理和修复，全程采用人工作业。目前已经初步完成。
2: 为了更好的保护仙都景区沿线的这个

0: 链路，让原生态高山茭白走出大山，畅销全国，以新媒体流量激活农产品产销新动能，为乡村共同富裕注入鲜活力。
1: 茭白基地里，农户们弯腰采摘，忙够沉浸式感受缙云特色农产的独特魅力。
2: 缙云的茭白我很早就了解过了，是生态种植的好产品，这次能和黔鹭乡合作助农，我们也特别的开心，就是希望用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帮农户把好的农夫

0: 它在电影院中首创了不对称单角楼座的设计方法，下层保留传统模式，上层就在一角延伸出平台放置座位，并将园林与电影院融为一体，打破传统影院单一功能局限，打造出集观影、演出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中心。
1: 从84年建到86年建好，刚才水泥都缺，他说那好，我们也会认真考虑的，因为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怎么省钢筋，怎么省水泥，怎么省钱，怎么做，所以他自己特别高兴的是，给设计出来的这个单角楼。

0: 定是比男生买的多，但是好像真的男士会更加的追求这个品质性，尤其是当你已经在职场上面处于
1: 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生命在于运动，尤其是夏季哈，这中午太热，温度高啊，湿度也。

0: 夏季不同于其他季节，在进行运动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季节的变化，根据气候来选择适合的运动方法，这才是最重要。
1: 哎，夏天的时候啊，好多朋友啊，就不知道到底什么运动合适，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哎，怎么样去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这夏天呀最适合您的运动方式和相关的注意事项。
2: 静中生慧，急中生。

0: 呀，吸汗排汗快的布料的这种的运动服，户外运动的时候呢，那更得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哈、啊、防晒霜，运动前后抹上，别晒爆皮儿了。
1: 嗯，另外呢，就是平常的饮食，进入夏季爱锻炼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均衡膳食啊，这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尤其是在夏天，一定要吃时令的蔬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少吃腥发辣燥另外油腻的食物哈，适当的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摄入，这其中说到其实就是牛奶、鸡蛋跟鱼虾。
0: 哎，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这边啊，这刚游完泳洗澡那肯定是可以的哈，温水啊凉水啊，一般来说温水好哈，但是如果您这跑步哎，室外打羽毛球死脖子汗流，你室外有时候呢没那条件，也只好臭烘烘的就钻到车里就回家了啊。但如果室内这一身汗或者跑步啊跑回家了，能不能马上来听原国家健美健身队的教练潘静辉教练给咱们说说啊，大量的出汗了之后的运动，比如说跑步哈、啊，跑回家了之后哈、啊，能不能洗澡，怎么洗？
2: 运动后千万千万不要去洗澡，特别是凉水澡。如果运动后你非要去洗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运动本身就是消耗体质的，消耗我们的热量，然后破坏我们的肌纤维，这时我们身体的机能属于一个很低下的状态。我们运动后毛孔都是打开的，骨缝也是打开的，如果这时候你洗个澡

0: 年龄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运动后洗澡的危害，所以我现在的会所就不提供洗澡，但是我给你提供了另一样的设施，我另一个房间有理疗桶，把你运动后造成的寒和凉给它解掉，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应急时刻，
2: 可能呢大伙儿也有这种情况，跑完步之后一身臭汗哈，这就走两步呢就回家了，那可不就是想冲个澡赶紧把衣服给洗了吗？但是那个时候啊，您别说冷水澡了，冲热水澡可能呢有的人都会觉得哎呀好疲劳啊，洗个澡没觉得更解乏，反而呢全身无力，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潘教练说的大脑缺氧了。
3: 没错，刚刚跑完步之后去冲热水澡甚至去洗冷水澡，对肌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平常呢，身体比较好的朋友也可能能经得住一两次这么刺激，但是久而久之呢，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呢，会造成肌肉痉挛。那在这种情况

逼出来的，它是一种损耗。练完以后呢，你别说我练完洗个澡，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你到我那看看，我那练完了不允许洗澡，没有洗澡，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我那练完了干嘛，知道吗？我那里练完了有个大的那个康养房，你到那里边，你再出点汗，因为运动是消耗，是消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我们的糖原，消耗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时候我们身体处于一个疲劳。

匹骏马，哎，或者呢，大剂量的劳动了之后啊，出了很多汗的这个马，它回到马厩的时候啊，它主人呢肯定想让它喝水啊，但是主人呢在它喝水的这个马厩里会撒下一把呢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

0: 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
0: 嗯
1: 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
0: 哦，
1: 属于是很常用的，
0: 嗯
1: 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哦，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
0: 哦，
1: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
0: 嗯，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
1: 了，放几个粒儿就行了。

0: 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法源寺哈。
1: 对，啊，对，那个是丁香师傅，主要是民国啊，
0: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
1: 是
0: 采访
1: 吧？
0: 过，
1: 啊，
0: 这个感觉和
1: 它
0: 民
1: 的影
0: 国
1: 响力，
0: 啊，可能远不如左。
1: 哎，对对对，
0: 远远不如原来了。
1: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啊，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修建的，原来叫悯忠寺。啊，后来改的名啊，也经过多次修缮。它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国的时候啊，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啊，

0: 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
0: 哎，对，
1: 眉头紧锁。
0: 对，
1: 嗯，
0: 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1: 哦，
0: 啊，
1: 它是十字形的哈。
0: 对，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结。
1: 哦，
0: 啊，所以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春天到了，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1: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
1: 嗯，

0: 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1: 啊？这个学问大了。
0: 嗯
1: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
0: 嗯，
1: 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0: 开水下肉。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0: 嗯。
1: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0: 哦。

0: 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血沫子，连这些个肉汤，
1: 嗯，
0: 我们就都弃之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啊，这肉汤弃之不用啊，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
1: 哦、
0: 溶解在里面吧。
1: 就是你紧这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

0: 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哦，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下。
0: 哎，改变一下。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

0: 大火哈，
1: 对，猛火，
0: 嗯，
1: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0: 啊、
1: 哦、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0: 嗯
1: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
0: 哦、
1: 啊，
0: 嗯，
1: 这样呢，实际上呢，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
0: 啊。
1: 您、
0: 嗯哦嗯、
1: 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0: 对呀、啊，它烧开了还且着呢、
1: 啊。对，
0: 嗯，
1: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

0: 香气就流失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1: 释放出去。
0: 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1: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这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0: 这样煮出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出的肉味道不一样。
1: 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后面那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0: 力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1: 啊。对，千万别多了，
0: 多了可能就太香了
1: 啊。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
0: 啊。
1: 它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了。
0: 嗯，因为它太冲太霸道，
1: 太冲，
0: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哎，是的。

为王答应，为管教安瑞。三，举报电话网当有奖，隶属地区最高奖励十万元，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电话人人有诈，让我们敞亮说案，解决与电话挂成高线。刚当修武，也为的物业与网答应。

时，液体的排空会受到固体的轻微延迟影响，但固体的排空几乎不受液体影响。换句话来说，一口饭配一口水，并不会让食物泡在胃里动弹不得。另外，少量饮水还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带来正面作用。行为学研究显示，在进餐过程中穿插小口饮水，可以帮助吞咽，尤其是在食物较干、口感粗糙或分量较大的餐食中，这种咬一口、吃一口的节奏能让餐食更顺畅，并减少噎食风险。

也大体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状态。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呢，紫外线指数是中等，但是在下午之前啊，我们的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在持续的加强的，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防晒。那像今天的体感温度呢是36度，属于一个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建议在阴凉的时候出门啊。像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的话呢，是不适宜运动的啊。那温度过高会特别容易导致中暑啊，所以户外运动建议是减少，可以改成室内运动啊。然后像穿衣服的话呢，是更建议

听一下啊。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就是当我们在宁静的夜晚渐渐的进入梦乡的时候呢，身体有时候会突然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好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或者呢也会伴随一种跌落或者踏空的感觉啊，让人瞬间从睡梦中惊醒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那从小到大我是听过了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说法啊，有的人说这是身体在长个儿，有的人说是身体提升。

调皮的小神经是有关系的，就像那些调皮的小朋友在该午睡的时候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翻来覆去的，所以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错误的指令啊。那第二点呢，其实是缺钙啊。看来缺钙是确实是有说法的啊。血清钙离子浓度低可以导致肌肉和神经的兴奋性亢进，引起肌肉的痉挛抽搐，缺钙时临睡肌抽跃症的出现几率相对高一点。那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出现在发育期的小朋友身上，当体内的血钙含量低于正常

头痛、头晕、恶心的症状，那可能意味着大脑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肿瘤、脑退性型疾病、脑中风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等等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或许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此时啊，一定要去医院就诊，进行脑部 CT 或磁共振检查，以便及时的发现问题并进行治疗。那如何应对这个临睡肌抽跃症呢？这里啊，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办法。那首先呢，针对第一种情况，如果是偶尔发作的话，我们无需惊慌。对于偶尔发作的临睡肌抽跃症啊，不必过于的紧张和担心，这只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就像生活中的小插曲一样，我们只要以平衡

要低于400毫克，每天不要超过3杯咖啡，因为咖啡因啊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使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增加零睡肌抽跃症的发生几率。第三呢，是身体适度的伸展拉伸啊。像临睡前半小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轻柔伸展或者舒缓的瑜伽动作，拉伸腓肠肌、足部肌肉，缓解肌肉的紧张，能够减少临睡

0: 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

那有一位叶伯桥的网友说啊，是不是该自己是不是应该上医院就看一下啊？说有一次一个晚上抽了三次，总感觉有什么力量啊在推着他的腰啊，接着腿又抽啊，然后平躺的话胳膊又抽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反应啊，那建议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会比较好。还有一位叫

说到我们的制冷模式呢，它是风量大，冷风直吹，可以快速的降低室内温度啊。那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呢，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的开制冷啊，一出现室温降下来，但是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我们的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等等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除湿模式了啊。那像除湿模式的话呢，它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来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极小，所以体感也会更加柔和。

是的，基本上都是只有传统的一个这个模式的。那有没有已经家里有新空调，有这种凉感模式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啊，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凉感模式有多么的舒服。那第二种呢是送风模式啊，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上下左右的扫风。那有的品牌呢会细分为温柔风、轻柔风、自然风、强劲风等多种的一个风速选择。还有呢就是 Eco 模式，也叫节能模式，就是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保证舒适度的同时啊，也能够尽可能的降低能耗。那这种模式也是我们日常中

那以下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办法。第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每年要用空调，其实最应该要去注意的一点啊，就是要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呢，在使用前最好是及时清理，建议啊，其实是每半个月清洗一次滤网，一个是为了获得更

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增加。这个其实哎，非常的想要跟我的爸妈分享一下，他们就是非常的偷懒吧，所以我们可能一年才会洗一次这个滤网，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反而啊提高了我们这个耗电量啊。那大家如果有年轻的朋友呢，也可以跟家里的这个长辈

常多的这个灰尘。当我们的空调在进气和出气之间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空气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灰尘附着在这个滤网上啊。那不管是出于健康的一个考虑，还是说出于这个空调性能啊，空调的长久使用的考虑，或者说是出于我们每个月啊这个电费的考虑啊，都要去清洗我们的滤网，来保证我们的空调更好的使用哦。还有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啦。日常的空调温度啊，建议是设置在26至28度的黄金区。

确实啊，小小最近开温度的时候啊，像以前不懂事嘛，就会觉得，我太热了，一下子就开到，23度，哪怕说后面升了一点，可能也就是25度左右啊，然后就没有管它，结果到后半夜睡觉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蜷缩成一团啊。所以年轻的朋友们还是不要仗着年轻啊，就觉得自己心火旺，一定要把温度开得非常低，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被冻醒啊。还有呢，是风向朝上，其实可以更制冷。那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啊，最好是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呢能够由上而下的循环。那这个学过物理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就知道了啊，这个冷的空气呢，它密度更大，它是可以往下沉的啊。那在制热的时候呢，就让空

空气新鲜。搭配风扇降温也是必不可少的啊，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让我们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又降2至3度。比如说空调设置28度加上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达到26度的效果。不过呢，建议这个风扇啊，摆放位置是位于空调的下方，这样能够把冷风吹到房间的深处或者各个角落。那可以选择柔风或者自然风啊。

那还有一点需要小提示的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呀，吹空调一定要当心哦。像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那随着年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啊，敏感性也会下降，对外界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即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那此外呢，也不能等老人喊热再开空调啊，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导致中暑。所以啊，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适当的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整啊。那有一个叫一二三的网友就在这说了啊，说我嫌开空调皮肤干燥啊，结果居然还要除湿吗？嗯，这其实是针对一些比较特别潮湿的一些天气啊，那像日常的话，其实开空调还会导致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加湿器的。哎，所以我们人啊，其实还是比较娇气的啊，还是需要太干了不行，太湿了又不行。

0: 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

理疗啊，多休息休息，这个症状能缓解。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局部炎症导致的啊，并不是一定非要到医院来就诊，非要拍片子做核磁。那当你这个症状反复出现啊，用这些药物，用这些保守治疗的办法效果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确实

0: 的情况，于是呢就认为这头晕是颈椎病所引起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其实这个疾病，这种头晕的症状来到骨科就诊看颈椎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专门讲过不止一回了。头晕的原因非常非常多，颈椎病引起头晕有吗？确实也有，但是它的具体的机制啊，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有一些的假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老百姓在网上搜的叫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个椎动脉呢，是这个颈动脉分出的一根血管，它是主要供应脑血管的啊，两侧的椎动脉主要是供应脑血管。当这根粗的血管被压迫的时候，脑供血就会不足，表现为头晕啊，甚至头疼、恶心、吐，因为脑供血不足嘛，对吧？但是这种几率非常非常低，有一部分人先天性的椎动脉闭塞，就是两根椎动脉嘛，它其中一根是闭塞的，那即使这样，它也是很正常的，对吧？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

0: 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人小牙为王胆，胃拐角癌瘤少，举本牙膏往当有角，隶属地区最高角里人往女，举本电话一一来，那间牙膏人人有扎，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为的五爷与王胆。
2: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

0: 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阵。

1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至2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五六月的小龙虾价格最低，几家欢喜几家愁。
2: 今年要比往年价格低了好多，抓住这次机会正好多吃一点，饱饱口福是吧？
3: 养殖面积也有点过大，全国都在养殖，很少都是15，所以对在各方面导致今年这个没有重大需求。
1: 回顾小龙虾的爆火历程，可以追溯到2015年前后。当时小龙虾凭借独特的风味，迅速占领了夜宵赛道的高地。火爆的小龙虾市场，首先刺激的就是养殖业。湖北2016年到2024年，小龙虾养殖产量增长近2倍。安徽和湖南更猛，同期分别翻了5倍多和7倍多。放眼全国，产量从2015年的80多万吨暴涨至2025年约300万吨，十年间产量增长了3倍多，供给过剩、上市集中、价格内卷等问题。

0: 我真的摸到了，
1: 这是个母的，应该里面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2: 可是在这里养小龙虾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如何过冬的问题。小龙虾最适合的养殖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水温低于5摄氏度时就会冻伤或冻死。
3: 新疆和老家不一样，老家是冬天又不冻冰。
0: 嗯，
3: 老家冬天下雪的几乎没有啊。
0: 嗯，
3: 它一年四季不冻，未冻成啊。新疆冬天也冻成啊。

0: 山和朋友吃完，他的肉都是甜的，
1: 肉都是甜的，
0: 肉都是甜的，说明我们的品种比较好。以前我们拿的石头这样的石头，黑的石头，这是老家辣锅的石头，因为咱们新疆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个辣锅的连运费的成本将近10000块，因为慢慢呢，我们和江苏一些专家的交涉以后呢，我们新疆的这个本土的一些农产品是很丰富的，资源比较丰富，在成本上我们就一吨减少了几千块。
2: 吃着新疆红枣南瓜的小龙虾口感很好，这也是他的小龙虾能卖60多元一斤的秘诀。
3: 相当香，在饮食来说

又来这个八景观，你们要问去哪儿好，听我徐麦呀、慢慢这么介绍一番。我们龙泉山庄最有实力啊，这个远近闻名得有这么多少年呢、咱们先说吃哈，我们的饭菜全是自产，这个不上化肥，不打农药，全是这么经过国家检测认定，包顿是绿色又天然。那个别的地方也说，那么他们那是绿色天然，你们这么信不信我不管啊，你们不信呐、我说的话你可以问问眼前这么这帮年过半百的老社员，也可以到我们那儿看一看呢、我们那儿看一看，国际上这么欧盟组织检测的手续全部全呢、做买卖这么以人为本，命根的是诚信呐、咱们龙泉山庄说话算数，绝不掺假，绝对不赚丧良心的钱呐、

2006年开始的《乡村爱情的第一部》当中，王小丽继续了自己的光头形象，而唐建军却一改刘老根当中的儒雅气质。化妆师特意为唐建军量身定做了一个地中海式的发型。说起这发型，唐建军可是遭了罪了，因为前面的少许头发是用胶水粘在这头皮上的。当时拍戏的时候正值三伏天啊，动一动身子就一头汗，于是这胶水也就化了，粘的假发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滑。但是头发还不能粘得太牢靠，如果太牢的话呢，卸妆往下撕的时候就会更遭罪。于是每个镜头下来，唐建军都得让化妆师用胶水帮自己长出新的头发来。说完了唐建军拍《乡村爱情》的时候因为头发产生的苦恼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他在《乡村爱情》第一部当中的精彩表演。这段说的是村里头的骨干村民讨论保护卸

0: 刚才刘能提出一条，说让大脚啊先住在主任家，这不刚说这事儿你就进来了。
1: 你说啥？
0: 刘能说让大脚先住在主任家
1: 啊？你是说让这个大脚呢先住在主任家，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那什么，你先回避一下行吗？
2: 就你能啊，一来就出花招。
1: 你看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啊，
2: 走了。
3: 大脚，
4: 大脚，暂时回避，别远走啊。
1: 给我倒杯水。
0: 什么的哟？
5: 你小点声，他能听着。
6: 这儿的废。

0: 是人家自己提出来的。这个办法呢，是咱们村民的委员会想出来的，还有咱们代表，
1: 对对。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不叫侵犯人权。另外呢，咱们这么做，那也是保护大脚的人权。
2: 你别说这事儿，我还行。
3: 谁去保护啊？问题是，
1: 那
4: 我去，我是村主任呢，
2: 我也算一个。
4: 那他也算一个，记上。
0: 不是，我耳朵疼。
5: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系列农村爱情轻喜剧《乡村爱情》中刘能的扮演者王小利和谢广坤的扮演者唐建军之间的擂台赛。说到刘能和谢广坤真正的较量，是从《乡村爱情》第二部正式拉开帷幕的。在这部戏当中，身为导演的师傅赵本山给两位爱徒加了很多场经典的对手戏。由于王小利。

0: 不定啥样呢，你给我吓死了都。
1: 是吗？
0: 你还不谢人家呀？
1: 哎呀，那广告谢谢了啊。嗯，坐来，
0: 还坐会儿。
2: 行了，我不坐了。
0: 哎，吓死我了，程
2: 总。刘能
1: 啊，
2: 听说你要当副主任了？
1: 啊，你有这事？
2: 我跟你说，刘能，咱做人可不能这样。
1: 啊，
2: 是不是我让你去找刘大脑的，请王大拿的？
1: 啊，
2: 主意是不是我出的？
1: 啊，
2: 那怎么好事都落到你头上了呢？你这么做事对不对呀？啊，
1: 滚滚的，你咱也别说了。那你说你上我家来又给我拿东西啥的，这不也是为了那事儿吗？是吧？我知道这事儿我欠点情，以后我当这村主任之后，我好好照顾照顾你，这不就完了吗？
2: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给我打什么官腔啊？你照。

每次在拍摄这样镜头的时候呢，剧组上下都会被逗得前仰后合。有一次拍摄一场谢广坤和刘能在大脚食杂店的争执镜头的时候，两个人演的都十分的投入，大家都认为王小利和唐建军入戏很深，表演相当真实。但是身为导演的师傅始终不喊停，闹到最后这俩徒弟都没词儿了。后来才发现赵本山之所以没喊停，是因为在监视器前被俩徒弟的精彩表演逗得只顾着捂着嘴乐，把这喊停

0: 我咋吃也不花钱，不用记账。
1: 哼，别说那没用点，给我拿俩鸡爪子伺候点。
0: 挺能撑啊你。
1: 那你就别管了，你知道价格吗？
0: 我不知道，你知道呗。
1: 废话，我不知道我能问你吗？村里最近扎的刘大脑袋，那都是我安排的，到时候来求着吃的啥的都我求的，我能不知道？
0: 我知道是你求的，东西确实是你求的，但是你给人拿过去以后，人刘大脑袋就在那啪啪就吃，你呢就得在那扒着眼在那瞅，是不？
1: 瞅咋的？
0: 瞅咋的？
1: 他吃剩下的都够我吃好几顿了。
0: 哎呀，人吃剩的你还吃啊？啊，说那话不掉链子吗？
1: 那只有副主任才有这机会，你别人想有你都没有。
0: 哎呀，你可别跟我显摆了，行不？
1: 咋的呢？
0: 副主任有啥呀？副主任呢？那是个啥呀？我都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我跟你说。副主任，你讲懂事吧？是你是副主任，我跟你说，你自己你也不看看，就你这副主任，咱们村里头哪有一个承认的？就有一个人。
1: 谁呀？
0: 你自己呀。
1: 哼，你别管几。

0: 当政的，
1: 怎么的？
0: 副的你都没当上，你还当政？哎，你这副人脉太大了，你下辈子再考虑考虑。
1: 你让我装的都没有用，听明白没？我也不跟你耍这贫嘴，你要该干啥你就干啥去，听明白没？我又没请你来，对吗？
0: 怎么的呢？我来买东西。
1: 买东西？
0: 嗯，
1: 不卖。
0: 凭啥不卖？
1: 凭啥？就啥都不凭，我就是不卖，能怎么的吗？
0: 不是，这就是卖东西，你凭啥不卖我呢？
1: 我跟你说啊，我谁都卖，我就不卖你，能怎么的？
0: 你要不卖。

0: 凭什么卖你？我就不卖你，怎么的？
1: 不是幸亏你咋的呢？
0: 我咋的？
1: 你凭啥你老跟我较劲啊？
0: 不，我就跟你较劲了，你能怎么地？
1: 不就一个副主任没当上，你老记我仇人家？
0: 别老跟我提那副主任，我跟你说、啊、那玩意对我来讲，我一点都不吸引他。你别在这跟我比比划划的，装啥呀？
1: 你方圆一二里地，你打听打听。
0: 我打听啥呀？
1: 我刘能，我怕过谁啊？
0: 是，那你方圆一二里你也打听打听，我谁都怕，但我就不怕你。
2: 2010年《乡村爱情》第三部火热出炉了，从观众的反馈来看，全剧的重点还是聚焦在了刘能和谢广坤的身上。

二人转舞台的时候，一定要忘记自己取得的这点成绩，还是得安安心心的给观众演出，少说多唱，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二人转演员，不要以明星自居。王小丽也是谨遵使命，经常在二人转舞台上上演难度颇高的正戏。看到徒弟这样的表现，赵本山感到非常的欣慰。好了，说完了赵

0: 得掏心肺腑，我跟你好好唠唠，咱俩不能老这么掐吧，是不是？
1: 没人愿意跟你掐，知道不？但你做事有点太让人过不去，你知道不？
0: 你还不是过不去，那你说你就咱一见面就干，一见面就干，就为了这村主任事，咱俩都争多少年了？
1: 是啊，我现在没争过你，你当了，
0: 当上能咋的？一个破村主任。
1: 行了，你别说那。

合作是越来越默契，真得说是有点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感觉。其实不仅在影视剧舞台上，王小利和唐建军展开了擂台赛，在小品和二人转方面，两个人的较量也从未停止过。好了，咱们来欣赏一首恒越演唱的歌曲，乡村爱情的主题歌《谁是我的新娘》。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段正是司马懿家族崛起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历史上把这次行动称之为高平陵之变。这次事变之后，魏国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了司马懿家族之手。司马氏后来篡夺了曹魏的天下，以及西晋王朝短暂的命运，让许多后来人给司马懿扣上了奸贼的帽子。不过在热播电视连续剧《军师联盟》里边又给司马懿洗白了不少。虽然在第二部里他最后也走向了黑化，但黑化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逼不得已。那么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司马懿又是怎么从一个忠臣变成一代奸雄的呢？文官出身的司马懿是如何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曹睿对司马懿委以托孤的重任。

虽然曹丕临死前对司马懿委以重任，让他担任自己儿子曹睿的辅政大臣，可是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曹睿还能像曹丕那样继续重用司马懿吗？出乎司马懿意料的是，在曹睿完成权力交接之后，居然继续重用了他。司马懿觉得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可来了。其实曹睿并非不想把他排挤掉，实在是因为除了司马懿，朝廷里好像也就没其他人能用了。当初跟着曹操打天下的猛人们，老的老死的死，剩的不多了，招募进来的新人呢，短时间里又挑不起这重担。无奈之下，曹睿只好继续重用司马懿。这个时期也是司马懿各方面才能成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他本是文官出身。

实施做个忠臣，图一个青史留名吧。眼看着司马懿忍了，曹睿也决定退一步，不想逼他太紧。同时他也开始在曹氏宗族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积极培养，作为将来制衡司马懿的另一股势力。要我说呀，曹睿的设想和举措那是相当稳妥有效的。只要朝廷里有两股势力相互制衡，那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就是最稳的。可遗憾的是，曹睿的这些好想法最终却没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死了。曹睿是一聪明人啊，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想到一点，

公元239年起，俩人共管朝政，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俩人其实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等待司马懿的自然死亡。对曹爽来说，好理解，熬死了司马懿，自己就可以大权独揽了。可是对司马懿而言，他也盼着自己的死吗？还真是这样。司马懿心里也明白，如果他早点死，自己不仅能够作为一代忠臣名垂青史，他的家族一定也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想死的

到了孙子那一辈，最终篡夺了魏国的大权，建立了西晋。这样，那顶奸雄的帽子也就牢牢地扣在了司马懿的头上。其实公平地说，奸雄也不是一天养成的。司马懿曾经确实是忠臣，也有过隐忍和退让。然而在此之后，他最终玩起了权力的游戏，而这又是一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游戏，只有手狠心黑的人才能活到最后。那么他最终成为一代奸雄也就不算意外了吧。都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奸雄何尝不是时势所造。虽然在电视剧里有人质问年老的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对于已经被时势的洪流推到奸雄之路上的司马懿来说，

365里路啊，文章的原唱是属于那种清亮高亢的，带着80年代游子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但是用烟酒嗓来把这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你们不晓得呀，我家住的房子太挤了。哦，我们家四口人才住三间房子，
1: 那还挤呀？
0: 我们两口子要住一间房子吧？
1: 那够松坦的。
0: 不行，我们要分居。
1: 干嘛呀？
0: 因为我爱人神经衰弱。哦，我睡觉爱打呼噜。
1: 打呼噜怕什么的呀？
0: 干扰性太大呀。哦。我的呼噜不是一般的呼噜，具有80年代的最高水平，有层次，有节奏的。哦，分韵嚷、前奏、吹哨、起爆四个阶段。
1: 是啊，哎，你能不能把它这个四个阶段给小一小啊？

0: 并通知他明天上午帮助罗工程师搬家，而且叫我也去帮忙，
1: 真是雷厉风行啊。
0: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1: 哦，那罗工程师在哪儿住啊？
0: 他们家住老楼。
1: 老楼那还不好找啊。
0: 我也是这么想啊，后来一打听啊，感情罗工程师住的不是楼房。
1: 什么房啊？
0: 平房。
1: 那为什么叫老楼呢？
0: 这间房是又老又楼。
1: 哦，这么个老楼啊。
0: 哎，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门口自个儿搭了个小厨房，把所有的光线都挡住了，屋里是又潮又暗的。进屋这么一看，哎呦，罗工程师一家子都是罗锅啊。
1: 嗯。

0: 谁让你在这站着来的呀？
1: 我站的不是地方了。
0: 这个时候，罗工程师的儿子说话了：“
2: 我爸爸就这样，太傻，什么事儿他都不管。我今年都20多了，连工作还没有呢。”
1: 是啊，
2: 我嫂子
3: 一笑堂，
4: 说是都成笑开颜。
5: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
6: 欢迎大家回到让您快乐的一笑堂。相声中的情节啊，可以是时隐时现，若断若续，若有若无的，甚至有的相声呢根本不需要情节，只要借助于几个人说来吸引观众。

0: 情节的复杂曲折，而是要了解表演者对问题、事件所持的立场观点。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和观点主要是通过对话来表达的。好，说一段听一段，我们就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邻里之间》，一起来听听。
1: 见到你很高兴啊，
2: 是吗？
1: 听说您搬家了，
2: 对，领导上。

0: 坐四路汽车，
1: 哎，
0: 三站，
1: 对，
0: 下车以后往东走，
1: 没错，
0: 往南拐，
1: 哎，
0: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1: 我住烟囱里头啊，
0: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1: 那倒是
0: 青砖绿瓦，
1: 哎，
0: 盖的真不错，
1: 讲究。
0: 门口有一小木牌，
1: 哎，
0: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1: 十步宽，
0: 男厕所。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1: 那是我们家
0: 女厕所。

0: 火里头，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1: 一回也没住过。
0: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是吧？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1: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0: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1: 那当然了，新单元，
0: 嗯，
1: 两间住房，
0: 哼，还带一间厨房，太好了。
1: 哈哈，
0: 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1: 那个关系啊，
0: 好的没比呀、
1: 啊。怎么呢？
0: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1: 嗯，
0: 团结犹如一家人。
1: 嗯，
0: 一人有事大家帮。
1: 嗯，
0: 大家有事共商量。
1: 哎，太好了，
0: 一家有事大家帮。
1: 那当然啦，
0: 比如说吧，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1: 那没关系啊，
0: 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床被窝，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了钱花，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把手枪，上我那儿。
1: 没有，
0: 没有，
1: 不是鸟枪也行。
0: 不不，分工的都没有。

0: 国家财产。
1: 是啊，
0: 啊，
1: 是，
0: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1: 应当爱护。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走斧具拿出来，
1: 哦，
0: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1: 嗯，
0: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1: 嗯，
0: 您再瞧这楼栏杆
1: 修好了，
0: 改鸡窝了，
1: 哎，养鸡用了。
0: 对了，太不像话了。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搞。

0: 功夫，
1: 嗯，
0: 打门外进了一个人，街道主任，
1: 不是
0: 谁，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您？哎，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
1: 嗯，
0: 找你好几天，我说怎么回事您？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1: 嗯，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2: 嗯，
1: 我们家发大水了。
0: 发水找你干嘛呀？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1: 嗯，
0: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1: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0: 儿咱开开眼，看看这趟迷津
1: 泉。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嗨，这还客气什么呀？
1: 我是当场献丑。
0: 嗯，
1: 诸位，抬爱抬爱。
0: 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武林的规矩。
0: 哦，
1: 抱拳拱手，这叫武大。您是老师傅。
0: 对。
1: 场里场外
0: 啊，
1: 一站一立，
0: 是
1: 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0: 哎，
1: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全凭的是什么？
0: 全凭这架势。
1: 哎，先亮个架考考你。
0: 我考考我，
1: 你能说上名来吗？
0: 咱看看，
1: 瞧这叫什么？
0: 这个骑马蹲裆式，对吗？
1: 蒙着了。
0: 什么叫蒙的呢？一条腿儿。
2: 哦，是的。但那只是好玩，学校演奏会除外，可那一点也不好玩。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孙艾伦说，今天是悠闲享尽的一串音符，在春风暖阳中大口呼吸自由的空气，慢慢来会比较快。这也是我经常会对自己的，怎么说呢，一种告诫。因为有的时候我忘了是从哪儿看到的一句话，非常有道理，也时刻给自己敲响警钟，就是焦虑就像一把摇椅，你一直在动却哪儿也去不了，是不是特别恰切。

0: 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

0: 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

0: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1: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

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啊。其实很简单，就一个汉堡，那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

0: 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的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

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

0: 到了刚刚咱们提过的，为什么我把书分成不同类别，不都是读吗？因为有的类别的书它真的读法很特别，没法通用，就是每一种阅读方法实际上都有边界，都有适用范围，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读得快乐的，能让自己持续读书的那套方法就非常好了。
1: 嗯，对。哎，那您在书中还总结了叫做主题阅读。

0: 翻开一本书，然后慢慢的读。但是呢，这种情况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很多人工作特别的忙碌，每天穿梭于各个不同的城市，甚至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他只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仪式感，他只能采取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我就要读书。
0: 站着也可以读嘛，我也那么干过。
1: 有时候太苦了呀，我要穿着高跟鞋跑4个小时，然后我就是有座儿，我就必须读书，这是一个开关。另外呢，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记笔记的笔是蓝色的，就当我用蓝色的笔在黑色的字上面做勾画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在读哦，我真的在有吸收哦，所以我就一定要配蓝色的笔。所以你要给自己定一下你的阅读开关是什么。比如说你最近一陷入到那种，哎呀，我感觉我心乱了，我感觉我情绪上来了，这个开关一出也很适合马上去看书，随便抄起了一本电子书，我先念一念都可以的。
0: 嗯，是。还有听友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自己呢平时啊会在比如说高铁上啊，他说我会利用碎片时间阅读，比如说在火车上啊，就高铁上飞机上啊，那这样呢可以缓解这个旅途中的劳碌和奔波哈。我认识几位律师朋友，他发朋友圈就是经常坐着飞机，在飞机上3-4个小时能读完一本书，在高铁上也是3-4个小时能读完一本书。我觉得这也是抽空阅读的一个方式哈。
1: 这个很适合通勤。

0: 受网络的限制，可以提前下载。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也开始大量的读电子书，才增加了自己的阅读速度和阅读量。如果全是纸质书，你就是把所有时间都用上，其实总读书量也很难去突破。
1: 嗯，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来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

0: 源的动人场景。他说，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演出时台上台下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让他对血脉相连有了最具体的感受。
1: 我们演出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台湾的观众都懂得，他们随着台上的哭而哭，台上的笑而笑。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我衷心的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浙江，我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探讨这个时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0: 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1: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0: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00

0: 市民来说，怎么买才划算和尽兴？
1: 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呢，纳入了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以及我省这里买全球的系列活动中，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扩大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活动呢是以惠民消费、经贸联动、场景创新为抓手，通过消费券发放、国际市集、特色专区、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搭建出。

0: 国家经贸人文交流呢注入新动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高温热浪持续控制我省，为何最近浙北比浙南还热？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40度？何时才能降温？带着这些疑问，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下午两点，杭州市区户外气温升至36度，在地铁沈塘桥口附近，记者用测温枪随机对阳光下的物体表面进行测温，发现水泥地面53度，自行车车垫73度，黑色汽车车身70度。高温下，市民几乎都是全副武装，防晒衣、防晒帽、口罩、冰袖一应俱全。
4: 不想碰它的，真受不了，
5: 感觉将近有

0: 天救援队多方力量紧急联动，连夜搜救，成功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1: 这支夏令营队伍当晚进入长山芳村镇的牛角洞进行溶洞探险，到了约定好的出洞时间，在外等候的家长迟迟看不到人影，也联系不上里面的人，立刻拨打119报警。接警后，长山县消防救援局立即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组建搜救小队展开救援。长山梅园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平家乐说，
2: 好，到场以后发现这个

0: 校专业投档分数线是被投档到某高校专业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顺序依次对照相应高校专业投档分数位次与自己的成绩位次，预估当前投档去向。
1: 今天2026年一马连心齐力护航717骑士节主题活动在杭州拱墅区举行，活动现场迭代升级后的这里小哥马2.0正式发布，全省统一的网约配送数字化治理。

0: 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1: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这是以色列

0: 国总理。
1: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0: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

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

0: 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

0: 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

0: 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

0: 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

0: 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

0: 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

0: 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以赛促盐，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

0: 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八千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

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

0: 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

实生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

0: 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

0: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

0: 去了国外的一些机构，然后找了很多国外的这个白燕鸥的救护资料，然后研究它的这个救护。
1: 据介绍，蓝嘴白燕鸥对食物、盐度、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内陆救治难度大。此次群众及时发现，部门快速联动，团队专业，精细救助，不仅刷新了全省鸟类记录，更生动展现了缙云良好的生态底色和人与自然。

0: 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氛围。
1: 因为它本身它也不是本土物种，然后它是它其实它就是长期的作为这个人工圈养的话，它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其实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如果这个鸟它恢复了之后能够把它尽快的放飞，但目前的情况就是它除了这个机体的这个重度衰竭之外呢，它还有羽毛的这个受损，所以这个对它的飞行其实影响比较大。就后续的这个放飞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先进行评估。

白天最高温度可达36到38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

到夏天，总会掀起小龙虾的消费风潮。当消费者为小龙虾自由雀跃的时候，背后却隐藏着怎样

中价格内卷等问题日益突出，小龙虾还能红多久呢？本期节目聚焦多地养殖户的应变巧思，看他们如何把小龙虾卖出好价钱。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这里的夜市上我们也能看到小龙虾的身影。大家可能会好奇，小龙虾的主产区不是集中在湖

0: 运费的成本降轻10000块。因为慢慢呢，我们和江苏一些专家的交涉，以后呢，我们新疆的这个本土的一些农产品是很丰富的，资源比较丰富，在成本上我们就一吨减少了几千块。
1: 吃着新疆红枣、南瓜的小龙虾，口感很好，这也是他的小龙虾能卖60多元一斤的秘诀。
2: 相当香，在饮食来说，它的味道应该在上乘了，就是。啊，因为首先咱们说这食材比较好，
3: 就感觉挺新鲜的。

0: 小龙虾越长越大，他又做了一件怪事，拿着黄豆来到虾塘，全部撒进了水里。
1: 加了吃的这个黄豆很大好处的，第一呢，它那个肉长得特别结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它不会坏水。很简单的例子，这个黄豆掉到那个水下，三天它都不会烂，三天之内那个虾全部把它吃光了，它就是爱好这个。
0: 黄豆喂出来的小

0: 特别好啊。这里面呢还有一段对小米的采访，
1: 嗯哼，我们来听听，
0: 我觉得不妨呢让大家来听一听，
1: 好
0: 吧？
1: 好好
0: 好，这孩子究竟内心是怎么想的啊？
1: 嗯嗯，
0: 这是作者采访小米啊。作者说，小米啊，在妈妈对手机问题很焦虑的那段时间，你是怎样的状态呢？小米就说了，哎呀，我能理解妈妈的担心，觉得很正常，但妈妈如果管我玩手机，我就会感觉烦躁，所以尽量躲起来玩，不让妈妈发现。

我就说啊，后来妈妈转变了态度，选择了相信你，你是什么感觉呀？小米就说，哎，我觉得挺好的，没有人来烦了，也不用担心玩的时候被发现了。我又问他，你觉得玩手机会影响学习成绩吗？如果不会，那么影响学习成绩的是什么呢？小米说，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逻辑，影响学习成绩的是没有学习呀，而不是玩没玩手机呀，或者是看小说影响了学习。如果一个人玩手机同时也花时间在学习上，那他的成绩一定是吧，不会差，不会被影响啊。但如果他不玩手机也不学习，他的成绩也不会好啊。所以玩手机影响学习成绩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孩子也不认可这个事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手机网络对你来说

0: 要需求嘛。
1: 就是
0: 我现在平时啊都没有手机，周末才有手机，更多的时候呢我会用来玩玩游戏。在我使用手机的时间里啊，大概50%的时间都在玩游戏。我又问他，如果可以分享给正在为孩子手机问题焦虑的爸爸妈妈，那你会分享什么呢？小米说，我好像没法给出建议，家长不也玩手机吗？我觉得玩手机

0: 小米说，
1: 嗯，
0: 我觉得妈妈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很多时候她都会跟我平等协商。说实话，管这件事情还是要靠孩子自己，父母管得再多，那你还是斗不过孩子，孩子会不顾一切跟你对抗。如果孩子只会顺从，那就变得没有主见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等你到后两年，你再那什么的话，你再考啊，你得那个你考研好像是八级吧，是吧？是几级？
2: 考研六级
1: 啊，然后那你就没有时间了啊！哎呀，后来下来我就跟他说，当着孩子面我不好说嘛。
2: 嗯，
1: 下来我跟他说，我说他这个岁数了，高考都完了，
2: 嗯，就别管了，
1: 你让他放松放松先，是吧？啊，我要让他放松，他就往后他这个啊，这个到时候怎么弄什么什么，就是哎呀，就是感觉他的就那种焦虑还是一直在，你知道吧？
2: 嗯、
1: 其实这种焦虑挺怎么说，反正挺难受的。
2: 还是那句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焦虑。

来到另一片天空。时间是说书人，我们都是听众，最后一句讲完都被晚风将眼睛吹红。

他说是这样，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结婚两年多的时间，刚结婚没有多久，我们俩就开始为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吵架。也就是结婚以后啊，我们俩都觉得结婚有很多的不适应。我呢，不得不学着要做饭，而他呢，我要对他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多陪陪我啊，早点回家呀，别在外面待那么长时间啊，周六周日不要去打球，在家里陪我呀，他就会跟。

0: 一点的，但是没想到呢，老公不买账。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如果在婚前的话，可能就不存在，因为他不存在自己去学，然后也不存在自己需要去天天给丈夫做饭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步入婚姻之后，这个角色的转变变成妻子了，然后两人要共同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是要见面的，然后早中晚至少早餐跟晚餐我觉得可能会做，所以你这个频率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呢，那丈夫有所挑剔其实也是正常的。

0: 上吃饭，或者我就跟你冷战。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哈，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对吧？如果是她丈夫在，或者像她丈夫一样的人，像她老公一样的人，在婚姻中有这种表现的人，在听着节目，我真的就想问问，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放弃掉这段婚姻，放弃了下一段婚姻，你还如此任性，那你可能还会放弃下一段婚姻，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觉得孙岩这一语中的就说出了她老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孩子一样，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我不管我跟对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的行为会给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只顾自己，所以说不好吃我就不吃，我自己点我的外卖。

能不能让他思考一下，到底你们的关系要怎样，你们的关系能怎样，你们的感情还有多少存在。其实我觉得作为女士而言，在这个关系的方向上，你自己也会可以有一定的把握。比如说在和对方说的时候，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委屈，说一说自己的遗憾，

给钱的，但是说你看人家婆婆脾气多好啊，从来不怎么着，反正总能找出别人家婆婆身上的优点，永远都看不到自家婆婆身上的优点，然后看到自家婆婆身上永远都是缺点。你看花钱小气，然后这个又没有文化，然后又那个不懂得照顾孩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各种问题都是在这个自家婆婆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问题应该其实不是在外人，还是在这个儿媳妇或者

0: 个男人啊，那个男人怎么给了那么多钱？你这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婆婆也什么都没有。你看我还跟着你，你知不知道我好委屈啊？是不是？那此刻哈，女人，这种女人其实挺多的。其实按说聪明的女人不应该这样去说哈，但是呢，这种女人在生活中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她想把这个情绪唠叨出来，
1: 对，
0: 她想把这个情绪说出来。其实此刻需要的是
1: 老公的
0: 丈夫给的情绪价值的。
1: 哎呀，虽然说的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些妻子在唠叨的时候，其实唠叨的不是说那一二百块钱、几千块钱，
0: 对，
1: 我没有给，你能不能补贴给我？你去做个兼职什么的，不是，你就即使做兼职补贴这些钱，他照样会唠叨。
0: 对，

0: 之百都给你了，我还没给我妈，然后怎么样，你看我怎么做了很多把我自己做过的事情证明去爱对方体贴对方全部数落了一遍。
1: 其实女人不要这个，
0: 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是男性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在作祟。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感受，用女性的思维去感受女性的那个情绪状态，
1: 对
0: 就好了。
1: 对，
0: 你真的也不用去说过去的事实，也不用去给

竟他自己是在公司里边做，他的收入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我呢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可是如果我妈和婆婆都不来给我带孩子的话，我就必须自己辞职在家里带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自己心里边总是觉得乱糟糟的，觉得我家里的这两位老人家

0: 各种办法去解决，对吧？就包括你说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谁辞职的问题，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如果确实没有老人的话，对吧？然后包括说，即使辞职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聘请一个阿姨，也不见得不可以。因为比如说让老公辞职，那觉得男生照顾这个孩子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找一个阿姨会更好一点，也可以找。现实的做法永远跟自己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你要结合着这个实际情况来去做出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这样一种选择。其实，如果你不把这个注意力只放到说我的婆婆不来，我的妈妈不去做，我身边就有同行，就是丈夫辞职了，爷们儿没有带孩子，就丈夫辞职在家带孩子，然后妻子工作了，有这样的。
1: 对，所以其实办法很多。
0: 对。
1: 如果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你就打就你们小两口，那你怎么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如果这样想的话，哈，你就不会怨婆婆和妈妈，
0: 对，
1: 你少了一些怨气，你少了一些委屈。你觉得别人家的老人家都给带孩子，一听这个儿媳妇怀孕了，那婆婆马上这个飞奔过来。
0: 对，奉为掌上明珠。
1: 你家婆婆怎么不是这样的啊？那你家婆婆可能确实那个水土不服，让她很恐惧，
0: 对
1: 这
0: 对
1: 也
0: 对。
1: 可能是真的。还有呢？

0: 对，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反正人生，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你都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比较难的时刻，
1: 嗯，
0: 但是都会过去。
1: 对，
0: 嗯，怎么都能过得去，所以放心。况且作为一个孕妇，特别是一个已经到了
1: 8个多月了
0: 啊，这会儿情绪很重要，
1: 对，
0: 看得开也很重要啊。你情绪好了，宝宝的情绪才能好。
1: 对，而且尤其这个时候，其实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你对问题的这个认识，包括你自己的情绪状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你呢不要老想着，就是担心未来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是怎么照顾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咱们到时候慢慢来。
0: 对。
1: 船到桥头自然直，都会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情绪不好了，干什么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情绪意识宣泄出来，不要憋闷着，然后多跟自己的老公交流交流。
0: 是的，
1: 这样对自己身体也好，对宝宝也好。

0: 说话的时候表情也变了，一点都不亲切了，好像就是要跟我吵架的样子。每次遇到这个情况都这样，这几次啊，我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我觉得这还得了啊，我以后要和他妈妈打交道的时间还多，以后难免还会有争执和争论。他妈妈倒没怎么计较，他倒先跳出来跟我斗，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和他在一起吗？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

0: 亦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0: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0: 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

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

把劳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0: 纪，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

0: 是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

0: 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1: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0: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2: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3: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

0: 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理。

0: 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

0: 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

0: 新闻，我是新月。
1: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下午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5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

人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冯怡、刘鑫、叶正波出席相关活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

0: 域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里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杭州会见了由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赴浙江参访代表团一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刘杰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详细了解我省电网建设发展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情况，向全省电力系统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衷心感谢。他指出，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事关经济发展、民生福祉，要落实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行动方案，坚持

0: 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驹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1: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矩阵智能的一个

0: 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 16.1% 和 10.6%， 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 6.7%， 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1: 那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应该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

0: 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1: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

0: 托服务，帮助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1: 舟山凌晨街道景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的首期公益性暑托班，迎来了30位小学生，在由大会议室改造的教室里，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作业辅导。大学生志愿者蒋新贝说：“
2: 统计一下他们今天需要完成什么作业，

0: 爱心暑托班也已全面开班，从作业辅导到手工实践，从室内课堂到户外研学，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期托管服务。学生姚慕白说，
1: 在这边可以写写作业，看会儿书，下午嘛还有一些新的课程。
0: 在丽水景宁县青少年宫开办的暑托班，深度融入畲乡特色文化，开设了畲语传唱、畲族彩带编织、民俗绘画等非遗。

0: 外地夏令营队伍进入当地一个溶洞探险后失联，当地消防、公安、民间救援队多方力量紧急联动，连夜搜救，成功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1: 这支夏令营队伍当晚进入长山芳村镇的牛角洞进行溶洞探险，到了约定好的出洞时间，在外等候的家长迟迟看不到人影。

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设备在现场作业，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

0: 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层叠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

0: 意味着该指数正式进入熊市区域。该指数本周下跌 10%， 为2025年4月以来最大周跌幅。
1: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收于每桶82.49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

0: 阿萨纳号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海盗劫持。
1: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这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表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
1: 1.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12点，此次地震已经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 6.5 级。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公布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斯洛文尼亚裁判

0: 场比赛共出示七张黄牌，一张红牌。
1: 本届世界杯奖金刷新历史记录，总奖金6.55亿美元，晋级16强的都有，其中冠军能拿到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由各国足协领取，再根据内部规则分配。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宣布，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